0: 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0: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刘美玲这首歌叫做 Body Language， 身体语言。有人说复习了一下之前喜欢看的一部剧集，这次看的是切片啊，速食的感觉，从来都没有倍速看剧的习惯，如今看切片就觉得还行。卷入这场躁动的风暴已经卷入这场躁动的风暴当中，还好听电台拉回对时间的紧迫感。哎，现在很多人就是看那种怎么说呢，切片啊或者是短剧啊，喜欢用倍速，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啊。看短剧它的有时候短剧的 APP 的右上角就会有一个倍速的按钮，你直接点一下它就可以两倍速来看了，完全不影响观看啊。但是我觉得看一些有艺术价值或者审美价值的一些作品的时候，还是要原速来看，比如说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啊之类的，我觉得倍速有点对不起它。当然看短剧咱们就是找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反差感吧。看短剧的时候其实就是需要你不动脑，然后你就是快速

0: 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即使生

0: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4集，看谭启文失望的样子，袁继耀急忙补充道：“
1: 老兄啊，生气归生气，但这灾还是要记的。全县成千上万人，你老兄单单就把鸡毛铁丢到我袁继耀的院子里，就凭这个，我就得为你两肋插刀。况且，这本就是岭上的事儿，从我爷爷手上就立了规矩，只要我袁家有一口吃的，就不能叫岭上的乡亲们饿死，我能不管吗？只是这雁栖岭人，我比你了解，有些人真是连夜穷，如果把粮食一次性全给他们，我敢保证还没到明年开犁的时候，早就吃的一颗不剩了。所以我不但要留我的子儿饷，还要把他们的子儿饷都留下，不然明年种屁呢。”

0: 韩启文的脸上浮出了一抹笑容，不住地夸赞袁继耀想得周到。袁继耀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讲道：
1: 不光这，咱还要定量，每人每天核算三两粮食，我袁家也一样。在您面前，我绝对不说假话，扣完明年的籽饷，我总共只剩400来担粮食了。咱全区可有将近3000口子人呢，还有我那四个婶娘的娘家，十几个舅舅，我的七个姐姐，我奶奶的娘家，总共100多口人，都得接济，再抽出几十担，就只剩300多担了。而且假如明年再不收咋办？听老人们讲，连爹三个黑死老年成的事儿又不是没有过，这些事情都得考虑呢。看来你早就算过这笔细账了。
0: 谭启文感动地说。袁继耀深深叹了一口气。
1: 要不是岭上人当年救了我爷爷，哪里还有我袁家？这人都得讲良心呢。
0: 说完又将袁家的来路、发家史，包括他家与楚立阁的渊源，以及神郎献子等等，详细的给谭启文讲述了一遍。关于这些，谭启文虽然早有耳闻，但也只知道个大概，所以这些离奇的情节直惊得他目瞪口呆。待袁继耀讲完后，谭启文感慨地说：
1: 当下兴起了一种仇视富人的思潮，说人一有钱就变坏了，叫为富不仁，看来这也不是绝对的嘛。
0: 袁继耀点了点头。
1: 这坏不坏跟穷富真没关系，关键在于人。
0: 谭启文赞同地点了点头，又将自己在赈灾方面的一些具体想法谈了一番。按照他的打算，区里还要成立一个赈灾会，由他亲自担任会长，袁继耀、耿万顺和马子杰担任副会长，并专门邀请梁先生担任账房。袁继耀当即应了下来。
1: 这官我当。
0: 随后谭启文又告诉袁继耀，就在接到任命的当天，他就回夫师城走了一趟，说服他大伯从谭家的公账里抽出一笔钱，到关中地收购一批粮食，运到雁栖岭救济灾民，估计再有半个月就可到达。听谭启文这么一说，袁继耀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握拳，准备代表雁栖岭百姓对区长和谭家的义举来一番感谢，却被谭启文制止了。
1: 这都是跟老楚学的。
0: 一提起楚立阁，两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一抹浓郁的感伤，活跃的现场很快就肃穆下来。约莫一根烟的功夫，谭启文才又看了袁继耀一眼，满脸悲戚地问：
1: 你知道老楚现在在哪儿不？
0: 袁继耀同样悲戚地摇了摇头。
1: 有人说老楚那官儿当成屁了，但依我看，老人家那才叫把官儿当成官了。哎，算来他老人家也已经62了，不知道又在哪儿飘着呢。
0: 当天后晌，谭启文又登门拜访了一回耿德禄，向他征求了一番对赈灾的意见。耿德禄也是个聪明人，也当即表示愿意拿出余粮大力支持区长的赈灾工作。这些天他也不知把这事儿琢磨过多少遍了，并最终拿定了一个主意，与其让灾民们吃了大户，还不如主动拿出来落个好名声。见耿老东家也如此慷慨，谭启文当然很高兴，便满怀感激地问：
1: 老叔，能否告诉我你家有多少余粮，我心里好有个数。
0: 耿德禄在心里略略计算了一下。
2: 约莫150担。

0: 谭启文只知道耿家是与袁家旗鼓相当的东家，并不知道耿家三兄弟早在几年前就彻底分家单过了，所以对这个数字深感意外。耿德禄很快明白了他的疑虑，便面带难堪地解释道：
1: 区长可能还不知道，我耿家早就三个锅灶吃饭了，所以这150担只是我家的，老大和老三家我就不清楚了。
0: 谭启文并不知晓耿家分家的前因后果，便当场指派耿万顺前去请他大爸和三爸过来一块商议，但耿德禄又哀伤地叹了一口气：
1: 哎，不怕你笑话，不和才分呢嘛。这几年我嫂子和老三婆姨看我们父子一直都是黑眼盯心，如果万顺去叫，不但不能成事儿，反而会坏事儿。
0: 谭启文惊异地点了点头：
2: 那我就亲自上门拜访，但之前也不认识两位老叔，你老人家看谁跟我一块去比较合适。
0: 耿德禄将头微微扬起，恨恨地吐出三个字：
1: 袁继耀。
0: 耿老大和耿老三也每人拿出了100担余粮，就连外来户梁先生也将自己今年的新粮全都捐了出来，这样一来就只剩200来担的缺口了。半个月后，从关中运来的300担粮食也陆续到位了，不但基本上保证了岭上的粮食安全，还发扬了一回风格，给邻近的龙居区和西沟区各支援了50担。就在赈灾的粮食全部筹集到位的第二天，谭启文便召集全区群众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赈灾大会。会上谭启文讲完话，袁继耀便接着将自己这些年因为种植因素所积累的不快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0: 有响羊吗？那你们就可能银疙瘩去。你们成年种洋烟卖银子，让我元气药黑水汗脸的给你们攒粮，天底下哪有这号道理？我袁家祖上是欠了燕七里的人情，但也不是欠你们的，我凭什么给你们揽这个底灰呢？从明天开始，每人每天限量三两粮食，十天一发放，我袁家带头执行这个规矩。如果谁在林业穷，那就喝你的西北风去。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三家的余粮只我们自己20年都吃不完，就为了救济你们，我们几家老小都得跟着你们挨饿。人家谭区长刚到岭上就捐了300担，梁先生也把今年的，还有其他人我管不了，但我袁家捐粮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所有领了粮食的人从此绝对不能再种洋烟，不然再糟下年场，你哪怕一碗米给我掏10罐响羊我都不卖。告诉你们，我袁家虽然不种洋烟，但也不缺那几块小羊驼子，就这条件，愿意领粮的就在梁先生这儿登记，不愿意领的就自个儿想办法去。你们不是想羊多吗？我听说关中地的麦子堆得跟山一样，自个儿买去。还有现在家里还有余粮的全部交出来统一分配，明天一早就交到各自的保长那里，再由保长统一交到公所来。当然我们也不掌握各家有多少余粮，自个儿凭良心去。
1: 所有人都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偌大的会场鸦雀无声。散会后，好多人都跑到袁继耀面前承认了错误，做了承诺，并报告了自家的余粮数目。从大家的预报量来看，情况比预估的还要乐观一些。就连谭启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竟然烧得如此顺畅。当他拿着成绩单到县署汇报工作的时候，知县苟玉忠惊讶得目瞪口呆。
0: 那老朱总说袁继耀刁钻，从这事上看，这人不但不刁，反倒是个仁义之士吗？
1: 谭启文当然清楚，知县这话虽然不能说不真诚，但也或多或少掺和着新任道尹贾伟谋的因素，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摸清袁继耀和贾道尹究竟是什么关系，所以总想和道尹这位故交搞好关系。这么一想，他便故意来了一句，
0: 在丑人眼里，所有的镜子都不平。同样的道理，在刁官眼里，所有的老百姓就都是刁民。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是我来陪伴大家的早间时光。那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一周的陪伴感谢你都在。我们这个小时最后要听那英的只因为你，那我们就下下周再见，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It's the time to wake you up. 如果你正在期待全新的欧西乐作品，那么就是等着听到我们这一声了。我是 Lobo， 一个推荐新歌最靠谱的男人。全新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如约而至，绝不迟到。抓紧时间了 ，Let's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0: Get this week's party started. Three, two, one, drop it. Number ten.
1: 本周的推荐榜单上被乡村音乐强势攻占，多首歌在这十个位置上面全面开花，所以欢迎各位进村听歌喽。先推荐第十位 Be By You， 来自你不会陌生的声音 Luke Combs， 老乡村钉子户了。这首歌旋律之温柔，节奏之浪漫，让情感细腻的朋友听完必会全面融化。这首 Be By You 的歌词特别戳人心窝子，但是放心，它不是那种走大编制煽情路线的，吉他 riff 铺底，一句一句慢慢往你心里走。这歌虽然不是 Luke Combs 个人的填词，但是显然被他收入专辑，必定是对味的。Luke Combs 对老婆妮可的那份爱通过这首歌完美溢出，有些新的情侣呢可能还不太理解，只有结婚多年的人明白那种热烈褪去后留下的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的不可分离感。配上这首歌的金句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哇哦，非常羡慕这份相伴相守之爱了。快来听听看本周第十位的推荐。 It's the perfect BGM for the next Valentine's Day from Luke Combs Be By You。

Number nine。本周第九位的推荐是星光耀眼的瑞典女孩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这位去年就已经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来自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流行音乐历史。她的火爆有多可怕，很可能未来再提到瑞典这个国家的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除了宜家那就是她了。 Zara Larsson 是能量怪物级别的女歌手，十岁就在瑞典达人秀的舞台上张口就带来 Whitney Houston 的生涯。 She was born like this， 绝对的北欧大魔王。不过今天的这首 Midnight Sun 没有那么强的声场，你听 intro 的那几秒几乎没有鼓点，合成器轻轻拖着，他的声音像在耳边说悄悄话，就是那种你本来只想刷一下手机，结果一下被拽进去了，歌放完了你还在原地愣着的感觉。这首歌是他的第四张专辑的同名主打，2025年也是他的爆发年份，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机会听到，今天特别点名推荐。本周第九位 The Princess of the Swedish Pop and the Future Star Worldwide Zara Larsson Midnight Sun。

Number Eight。开篇交代过了，本周是实打实的乡村音乐周，第八位的推荐，这不就又来了吗？乡村女歌手 Megan Maroney 带来的这首 Wedding Dress， 这歌太好听了，非常对华语乐坛的路子，是一首真正的悲歌，探讨的是分手之后长期残留的情感影响。 Megan 的创作角度很妙，她不是在哭分手，而是害怕一件更可怕的事。你觉得自己走出来了，可万一你没彻底走出来呢？歌词里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场景假设，我们分手了，如果有一天我遇见了另一个人，就要说我愿意了，结果就在那一刻我想起了你。 That's totally out of control。经历过认真的感情的人都懂这种恐惧，感情这个东西它有滞后性，你以为它结束了，它没有，你以为你走出来了，结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瞬间它突然出现。 Oh, what a mess。 Mega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是完全的真情实感，毕竟乡村音乐讲究的就是真实。 By the way， 整首歌里面充满了 What if 的条件状语从句，对很多刚学英文的朋友来说是个教科书级别友好的学习资料，快来听听看吧。本周的第八位推荐， The brave thing you can do after heartbreak is still believe in I do from Megan Maroney Wedding Dress。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十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每一个在不需要时被关闭的水龙头都在对你说谢谢。及时关闭水源，节省珍贵的水资源。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首歌改编的有舞曲复古的感觉，这是来自苏慧伦的《不要再说爱我》，当然原唱属于阿岳张震岳。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同样原唱属于张震岳，李心洁《自由》。

妥协时，你甚至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

到偏执，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FM 某某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98.7沿海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987，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987，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5: 来，北京时间的11: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爱上987周日大板块，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哎，卢比陪伴大家这6个小时。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看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看到当前东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一分钟。西沟大桥路段附近当前拥堵257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爱音乐，爱上987，大板块正式开启。好音乐分享在路上，第一首歌《谈情说爱》，来自叶倩文、周笔畅和严明熙合作的这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

0: 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听歌的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东大街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约五分钟，再来看到黄浩洼路段由南向北环行620米，北大街路段环行409米。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接下来听到庄心妍让我想起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

0: 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东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通行时间要大于半个小时了，还是比较堵的。然后呢，继续来看到双拥大道向阳沟路段由东向西通行时间要大于五分钟，东大街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圣地路缓行378米啊，当前在西沟大桥路段啊。双拥大道继续来看到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民生百货这边拥堵147米。那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依然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歌《雨亦大侠》。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

0: 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

0: 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否一场。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来13:04，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整点的路况。首先来看东大街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3分钟。北大街来看到当前5中路段车辆会比较大一点，缓行675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延长时有小区，缓行200米。圣地路来看到当前西沟大桥路段缓行779米。以上路段再一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好，音乐继续，我听到哪儿凉快哪儿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关注的。当前枣园南路沿园中学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东大街路段游戏向东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大于6分钟，北滨路万达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东大街由东向西用度400米缓行156米。再来看到柳林路段的，柳林路段火车站由北向南啊，当前缓行453米，圣地路啊依旧是在西沟大桥路段附近缓行374米，文昌路由南向北香亭花园路段啊来看到缓行323米，七里铺火车站由南向北缓行341米，北大街路段当前在5中缓行495米。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For Old Boy， 也是

0: 对不起，你和你一起预备起，等到起早洗了唱完小唱戏。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的歌曲《迷路也快乐的地方》。北京时间是14:08，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5月24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呢？

作品《我亲爱的》。北京时间14:20，热曲收飞扬。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唐维维10年前2016年为一部电视剧《亲爱的翻译官》演唱的电视剧原声带其中的一首歌曲，罗云熙《不是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飞儿乐团的经典作品《月牙湾》，就是飞儿乐团在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音乐无双》《爱是唯一》里面收录的作品《爱歌姬》啊，应该是叫《爱歌姬》了啊。前面说的这个抱歉，有口误了。萧亚轩不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0: 眼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

0: 这里是延安乡党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3: 来15:03，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现在这个点还是比较堵的。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友宝塔侠发来消息说，东关大街到千凉山堵车，目前东大街的这个车流量还真的是蛮大的，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当前要大于5分钟，拥堵556米，有序通行就好。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拥堵超过了5分钟。再来看北大街路段，五中到延中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来，合力北郊车程由北向南，缓行479米。来看到井冈山路段上行的方向啊，方向缓行392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当前拥堵779米。长青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也要大于5分钟。来看北大街路段，当前凤凰广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东大上品路段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看到北滨路，北滨路当前缓行749米。那么以上路段呢，也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到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那么这一时间段继续好音乐分享给各位来听到这首歌。首先来分享一首来自于 Justin Bieber 啊， I can be myself。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半点回来分享到这首歌，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那么这时间段也为大家来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当前东大街由东向西拥堵400米，缓行125米啊，依旧是一个拥堵的状况。再来看到陵园路合力北郊车程由北向南缓行900米，拥堵127米。北大街路段当前五中到凤凰广场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再来看到川口路段，当前呢在川口的初级中学路段由北向南啊，这一路段当前缓行136米，有序通行就好。杨家岭隧道缓行779米。再来关注到西环路，当前红化隧道惠泽山庄上行的方向啊，向红化隧道路段附近啊，这一路段缓行125米。圣地路当前王家坪革命旧址路段车辆会比较大一点，缓行791米。再来看到210国道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到嘉陵大桥路段缓行814米。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爱上987周日大板块，音乐分享不停，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来自于欧豪《唯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塞恩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沿海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5: 来，整点的时间16: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九八七，我们的周日大板块。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火车站开始堵了，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30分钟了。

东大街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要大于五分钟了，由西向东大于五分钟，由东向西。当前拥堵252米，缓行304米，有序通行就好。梁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再来看合力北郊车城由南向北缓行390米。来看到北大街路段，当前凤凰广场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缓行184米。再来看火车站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325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46米。七里铺勘探小区路段由南向北缓行325米，高新大道由东向西缓行2.25公里。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11-282-0987，然后呢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16:04，好音乐播不停，来欣赏到郑润泽《如果呢》。

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绕地球一个圈，飞机擦干落地。我的胸，我的地，太阳落了又起，昨天是礼拜六，明天又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海岸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九八点七，沿海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5: 来，北京时间的16:3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周日大板块《爱上九八七》，我是主播陆地。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东大街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23分钟，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再来看东大街由东向西，拥堵384米，缓行139米啊。那目前东大街依旧是一个双向拥堵的状况，尤其向东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啊。北大街路段来看到，当前呢主要是集中在延大附院凤凰广场的位置，缓行212米。二道街路段来看到，缓行471米。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来继续分享到这首歌，你知不知道？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0: 伞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5: 来17: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我们的爱上九八七周日大板块。首先继续来分享这一时间段的路面通行状况，相较于之前啊，目前的路况能好一点。来关注到东大街由东向西依旧是比较堵的，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再来看井冈山路段，来看上行的方向缓行392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和立北交车城由北向南缓行246米，二道街路段缓行234米。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

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堵车不堵心，来听987路虎，你是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17:50，时间段最后一次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沿河西路水厂路段当前通行时间要大于24分钟了，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7分钟。再来看到长征南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火车站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环行353米，宝塔山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要大于7分钟。再来看到火车站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于8分钟，长青路上行的方向长青路306米。看北大街路段缓行184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缓行779米，西沟大桥路段缓行127米。再次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前速慢，请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吧，来听到你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信哲，爱就一个字。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傍晚好，5月24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刚才我们听到张信哲的作品，是来自阿哲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好想》里面收录的作品。继续要听到这首歌，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

所有人。

黄品源和莫文蔚早期的非常经典的对唱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相信这首歌应该是在年少的时候经常会在 KTV 唱起。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若昀的歌曲，叫做《男人女人》。这首歌收录在许若昀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北纬66度》里面。北京时间18:32，热曲声飞扬，戴爱玲的作品《天使之翼》。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良品1999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想见你》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雨过天晴》。北京时间18:46，热曲声飞扬。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呢？有没有雨过天晴呢？王菲的歌，人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周末快乐。7: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今天开场听到连续两首歌，分别来自陈楚生的《就是现在》，以及阿利普的这首歌叫做《等风来的人》。两首歌，两个节奏，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很像是适配礼拜天。一方面呢，它还是属于周末；另外一方面呢，它是属于本周的最后一天。所以每当说到礼拜天的晚上的时候，好像从小开始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开心，因为假期两天，周末结束了。但是呢，不要浪费属于你的，依然是属于周末的夜晚。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参与到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来自严明熙的歌。

首歌叫做《这里哼着 R&B》，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 Jocelyn 王应杰。我非常喜欢这一挂的唱腔，无论是整个的编曲 R&B， 还是这种淡淡的松弛的小烟嗓，那会让我想到 Karen CC 林凯伦，但是呢各有各的长处。Jocelyn， 并且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他也和吕世轩有过一首合作，叫做 Keep Up，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下。7: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呢，一下子让你回到武侠的状态当中，因为我想到去年啊，去年我突然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经典题材，然后来翻拍，无论是曾经的《射雕英雄传》肖战演的那个版本，对不对？然后很多朋友就说会带爸爸妈妈去看，因为那是他们这个年轻时候的情怀。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个如此之长的前奏，就让大家完整的欣赏一下吧，《沧海一声笑》最经典的一个版本。

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无幻想声音，随回忆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最近呢，他们也在开演唱会，这是来自 By Two 的哎呀哎呀。7:31，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很少能听到古巨基这样的这个编曲来演唱的歌，其实这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陶喆帮他写的一首叫做《爱美丽》，这一首歌呢，也是《太美丽》的粤语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

0: 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流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流媒传播。

0: 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定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8:18，这里是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5月24号礼拜天，欢迎各位。晚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的声音，叫做《化身孤岛的鲸》。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

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

0: 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草屋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琳，绕路。
2: 商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这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巴黎草莓》。晚上的8: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平台上面你也可以关注魏野。很多朋友留言，一只东航小孔雀说，在我的歌单当中也有化身孤岛的鲸，感觉碰到了知音是吗？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小羊羔说8:03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8:03你听到的是来自潘玮柏的《到时候再说》，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到时候再说》，改个名字说明天早上是什么歌曲呢？你这个问题问的，明天早上是什么歌曲呢？我们每个小时会有13到15首歌，明天早晨的时间区间我把你圈定在6点钟开机一直到8:30之前，算明天早晨吧，9点钟可能上班了，所以呢可能会有30多首歌，40首，明天早晨40多首歌就在音乐盲盒当中一点一点揭晓吧，好不好？这位朋友叫改个名字，你这个问题难住我了哈，不然我下次就不能给你报菜名，我给你报歌名。城里的月光说，一周过得真快啊，明天呢就又要上班了，希望今天晚上你听到歌曲能够开心。这是来自张宇的歌，叫做《爱情调匀》。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叫做《完整的我》。熟悉我的朋友知道，上一周呢，我去太原看了梁静茹的演唱会。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小贝奇奇怪怪的歌单，所以我特意选了一首，应该是在演唱会现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没有唱的歌，《完整的我》。因为很多朋友在最近给我留言，无论是在抖音啊，还是在其他平台上面说，看我拍到的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啊，就说哇，他真的是在千禧年前后，基本上你现在回忆起来，每一首都能大合唱的歌手，甚至不能用第一梯队，你甚至可以说到数一数二的女歌手。这个数一数二是说到她的歌曲的共鸣感、熟悉度，然后不论你是不是她的歌迷，但是前奏响起你都能跟着唱的这种比例和程度。欢迎各位，8:51的自热调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岩。云听用户 FZF 说，第一次下载手机端，之前都是车载收听，现在一开车也在听 Music Radio， 现在甚至连我的小孩一上车就会打开音乐之声了，谢谢你。刚才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听

二代上线，是那个一只东航的小孔雀，应该也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养成了听节目的习惯。谢谢妈咪说宁波的小伙伴很开心， FM 99.3恢复了，开车听着都很开心。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歌《进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现在是晚上九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是来自金文岐的歌，叫做 7-11。 9: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当然这首歌没有广告嫌疑啊，只不过呢你会发现街角的便利店，或者说24小时的超市便利店，好像是大城市一个类似于像深夜食堂的情绪代码。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若干年之前我在北京的一个棚里面录节目，然后那天呢非常的冷，好像是那年的初雪时分，当时录完节目从棚里面走出来，我的手机马上就要没电了，然后我用最后一点点的电打到了一辆车，打完车之后呢天真的太冷了，以前的手机它经常会因为过冷而关机，然后瞬间就关机了，那辆车在地图上面显示距离我还有两个红绿灯的这个距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跑到这个马路边的一间这个 7-11， 就靠着仅有的一点这个热度啊，然后让这个手机重新开机，然后重新打车，那个画面我现在印象还特别特别的深刻。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5月24号礼拜天，各位周末快乐。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的音乐。

0: 是我的音乐，
1: 你是我爱的音乐。那天心血来潮，突然想到了阿雅曾经的很多的歌曲，那个古灵精怪的她。于是呢，在我的脑海当中响起的这个旋律，在今天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来重温和分享一下。世界无限大。
2: 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现在在哪。

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44集，看谭启文失望的样子，袁继耀急忙补充道：“
1: 老兄啊，生气归生气，但这灾还是要记的。全县成千上万人，你老兄单单就把鸡毛铁丢到我袁继耀的院子里，就凭这个，我就得为你两肋插刀。况且这本就是岭上的事儿，从我爷爷手上就立了规矩，只要我袁家有一口吃的，就不能叫岭上的乡亲们饿死，我能不管吗？只是这雁栖岭人我比你了解，有些人真是连夜穷，如果把粮食一次性全给他们，我敢保证还没到明年开

0: 离的时候早就吃的一颗不剩了。所以我不但要留我的籽儿香，还要把他们的籽儿香都留下，不然明年种屁呢。
1: 谭启文的脸上浮出了一抹笑容，不住地夸赞袁继耀想得周到。袁继耀又吸了一口烟，继续讲道：
0: 不光这，咱还要定量，每人每天核算三两粮食，我袁家也一样。在你面前我绝对不说假话，扣完明年的籽儿饷，我总共只剩400来担粮食了。咱全区可有将近3000口子人呢，还有我那四个婶娘的娘家，十几个舅舅，我的七个姐姐，我奶奶的娘家，总共100多口人都得接济，再抽出几十担，就只剩300多担了。而且假如明年再不收咋办？听老人们讲，连爹三个黑死老年成的事儿又不是没有过，这些事情都得考虑呢。看来你早就算过这笔细账了。
1: 谭启文感动地说。袁继耀深深叹了一口气。
0: 要不是岭上人当年救了我爷爷，哪里还有我袁家？这人都得讲良心呢。
1: 说完又将袁家的来路、发家史，包括他家与楚立阁的渊源，以及神郎献子等等，详细的给谭启文讲述了一遍。关于这些，谭启文虽然早有耳闻，但也只知道个大概，所以这些离奇的情节直惊得他目瞪口呆。待袁继耀讲完后，谭启文感慨地说：
0: 当下兴起了一种仇视富人的思潮，说人一有钱就变坏了，叫为富不仁，看来这也不是绝对的嘛。
1: 袁继耀点了点头。
0: 这坏不坏跟穷富真没关系，关键在于人。
1: 谭启文赞同地点了点头，又将自己在赈灾方面的一些具体想法谈了一番。按照他的打算，区里还要成立一个赈灾会，由他亲自担任会长，袁继耀、耿万顺和马子杰担任副会长，并专门邀请梁先生担任账房。袁继耀当即应了下来。
0: 这官我当。
1: 随后谭启文又告诉袁继耀，就在接到任命的当天，他就回夫师城走了一趟，说服他大伯从谭家的公账里抽出一笔钱，到关中地收购一批粮食，运到雁栖岭救济灾民，估计再有半个月就可到达。听谭启文这么一说，袁继耀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握拳，准备代表雁栖岭百姓对区长和谭家的义举来一番感谢，却被谭启文制止了。
0: 这都是跟老楚学的。
1: 一提起楚立阁，两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一抹浓郁的感伤，活跃的现场很快就肃穆下来。约莫一根烟的功夫，谭启文才又看了袁继耀一眼，满脸悲戚地问：
0: 你知道老楚现在在哪儿不？
1: 袁继耀同样悲戚地摇了摇头。
0: 有人说老楚那官儿当成屁了，但依我看，老人家那才叫把官儿当成官了。哎，算来他老人家也已经62了，不知道又在哪儿飘着呢。
1: 当天后晌，谭启文又登门拜访了一回耿德禄，向他征求了一番对赈灾的意见。耿德禄也是个聪明人，也当即表示愿意拿出余粮大力支持区长的赈灾工作。这些天他也不知把这事儿琢磨过多少遍了，并最终拿定了一个主意，与其让灾民们吃了大户，还不如主动拿出来落个好名声。见耿老东家也如此慷慨，谭启文当然很高兴，便满怀感激地问：
0: 老叔，能否告诉我你家有

0: 有多少余粮，我心里好有个数。
1: 耿德禄在心里略略计算了一下，
2: 约莫150担。
1: 谭启文只知道耿家是与袁家旗鼓相当的东家，并不知道耿家三兄弟早在几年前就彻底分家单过了，所以对这个数字深感意外。耿德禄很快明白了他的疑虑，便面带难堪地解释道，
2: 区长可能还不知道，我耿家早就3个锅灶吃饭了，所以这150担只是我家的，老大和老三家我就不清楚了。
1: 谭启文并不知晓耿家分家的前因后果，便当场指派耿万顺前去请他大爸和三爸过来一块商议，但耿德禄又哀伤地叹了一口气，
2: 哎，不怕你笑话，不和才分呢嘛，这几年我嫂子和老三婆姨看我们父子一直都是黑眼盯心，如果万顺去叫，不但不能成事儿，反而会坏事儿。
1: 谭启文惊异地点了点头，
0: 那我就亲自上门拜访，但之前也不认识两位老叔，你老人家看谁跟我一块去比较合适。
1: 耿德禄将头微微扬起，恨恨地吐出3个字，
2: 袁继耀。
1: 耿老大和耿老三也每人拿出了100担余粮，就连外来户梁先生也将自己今年的新粮全都捐了出来，这样一来就只剩200来担的缺口了。半个月后，从关中运来的300担粮食也陆续到位了，不但基本上保证了岭上的粮食安全，还发扬了一回风格，给临近的龙居区和西沟区各支援了50担。就在赈灾的粮食全部筹集到位的第二天，谭启文便召集全区群众开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赈灾大会。会上，谭启文讲完话，袁继耀便接着将自己这些年因为种植因素所积累的不快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
0: 我当年咋说的，你们听没听？要不是看在谭区长的脸面上，我一颗粮食都不可能捐。你们手里不都有饷羊吗？那你们就可能银疙瘩去。你们成年种羊烟卖银子，让我袁继耀黑水汗脸的给你们攒粮，天底下哪有这号道理？我袁家祖上是欠了燕七里的人情，但也不是欠你们的，我凭什么给你们揽这个底灰呢？从明天开始，每人每天限量3两粮食，10天一发放，我袁家带头执行这个规矩。如果谁在林业穷，那就喝你的西北风去。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三家的余粮只我们自己20年都吃不完，就为了救济你们，我们几家老小都得跟着你们挨饿。人家谭区长刚到岭上就捐了300担，梁先生也把今年的薪酬全部捐了，都跟着你们挨饿。如果你们还稍微有点良心，就按住胸口自个儿掂量去。还有其他人我管不了，但我袁家捐粮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所有领了粮食的人从此绝对不能再种羊烟，不然再糟下年场，你哪怕一碗米给我掏10块饷羊我都不卖。告诉你们，我袁家虽然不种羊烟，但也不缺那几块小羊驼子，就这条件，愿意领粮的就在梁先生这儿登记，不愿意领的就自个儿想办法去。你们不是想羊多吗？我听说关中地的麦子堆得跟山一样，自个儿买去。还有现在家里还有余粮的全部交出来统一分配，明天一早就交到各自的保长那里，再由保长统一交到公所来。

0: 当然，我们也不掌握各家有多少余粮，自个儿凭良心去。
1: 所有人都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偌大的会场鸦雀无声。散会后，好多人都跑到袁继耀面前承认了错误，做了承诺，并报告了自家的余粮数目。从大家的预报量来看，情况比预估的还要乐观一些。就连谭启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竟然烧得如此顺畅。当他拿着成绩单到县署汇报工作的时候，知县苟玉忠惊讶得目瞪口呆。
2: 那老朱总说袁继耀刁钻，从这事上看，这人不但不刁，反倒是个仁义之士嘛。
1: 谭启文当然清楚，知县这话虽然不能说不真诚，但也或多或少掺和着新任道尹贾伟谋的因素，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摸清袁继耀和贾道尹究竟是什么关系，所以总想和道尹这位故交搞好关系。这么一想，他便故意来了一句，
2: 在丑人眼里，所有的镜子都不平。同样的道理，在刁官眼里，所有的老百姓就都是刁民。
1: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欧阳娜娜和小鬼王林凯的合唱，叫做 Monday。 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燕麦拿铁说，我的手机铃声就是 Monday， 听到前奏又开心又应激，应激的反应是来电话了，是不是？哎，我也有这样，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电话来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然后就哎，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当中打电话，除非是你的家人啊，要不然已经变成一个好像稀缺的事情了。能发微信是吧？短信都被淘汰了，能发微信，能发微信语音，实在不行打微信的语音通话。所以当你一个电话来的时候，我默认要么就是家人，要么就是快递。除此之外，如果是一个工作上面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紧张一下。大光 Fred 居然在 Music Radio 听到了今天天气好晴朗，没想到听到这首歌和皇阿玛下江南历历在目，也问候陆

的妈妈，念安说陶喆的歌，欢迎听我户 SHTY。 这首歌叫做《大地之舞》。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阿四的歌，叫做这首歌给我自己。最后这一句歌词真的是非常的点题，我有多美丽，因为我本身的存在就是奇迹，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独一无二的，非常特别的个体，所以呢一定要相信你就是最美丽的奇迹，最棒的奇迹。这首歌给我自己。现在是晚上的11:08，欢迎各位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关注魏野。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和崔十八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我们不要躲雨了》。晚上的11:53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也是本周节目魏野陪伴大家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 N1 的《其实我想说》，以及这是张艺兴的声音，叫做《Would You Be Mine》。本周的陪伴就是这样，我们下次节目见了。我刚看了一下，下次节目跟大家在 Music Radio 相见是6.1儿童节。好了，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
2: 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宇宁《天心树》。第九名，周传雄《再遇见》。第八名，吉克隽逸《下一位》。第七名，叶巧玲，不是那种励志歌。第六名，孟非定律乐团，指星星。第五名，田宏杰，挂念无用。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三名，周华健，那一夜。第二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第一名，阿令，绕路。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

0: 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涌动。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宝塔区初夏樱桃红满枝，采摘尝鲜正当时。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夏日延安盛可游，秀美生态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场景迭代升级，各景区持续优化服务，每一处场景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满是美好，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延安赏圣地山水，寻文脉根脉，赴一场有文化、有乐趣、有温度的夏日之约。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当前正值黄河壶口瀑布青瀑飞流最佳观赏期，澄澈碧绿的黄河水奔涌而下，湖底生烟彩虹贯日的壮美景观频频呈现，独特气势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安徽游客吴增辉：
5: 我的感受呢，就是很壮观，很美丽，我今天呢也感到相当高兴。
4: 景区还持续丰富旅游业态，通过黄河大合唱、全民快闪、黄河非遗民宿演出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厚重寻红的黄河文化，丰富游览体验。文脉根续，寻根不息，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段时间黄帝陵景区也迎来寻根祭祖热潮，游客们在拜谒轩辕黄帝、感悟中华文脉的同时，还打卡了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尽享黄陵深厚人文底蕴与秀美生态风景。宝鸡游客赵向峰：
6: 讲解员呢讲解的也是非常的充实到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我们今天的感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4: 人气持续攀升，服务贴心护航，黄陵各景区坚持服务先行、品质至上，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保障工作。黄陵县黄帝陵景区营销科科长杨小强：
7: 在黄陵高铁站和景区设旅游咨询服务点，为所有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并推荐黄陵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增加志愿者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让来黄游客游得开心，游得满意。
4: 自然奇景吸睛出圈，全域旅游亮点纷呈，被誉为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的甘泉大峡谷，凭借独特的光影丹霞地貌景观持续火爆，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光影变幻、峡谷奇观。上海游客朱先生：
8: 我们两个人是过现在的这个绿化呀、植被啊，包括我们这边市民的这个文明程度、景区的管理都非常好，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
4: 客流攀升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服务品质，甘泉县立足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游览路线，融合丹霞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甘泉县甘泉大峡谷景区运行管理部负责人梁占浪：
9: 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面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筹划增配安保力量和一线服务人员，全力保障秩序平稳、运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规范景区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从业服务人员素养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着力打造精品文旅景区，推动景区服务提档升级，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0: 尽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近期，我市全面推行网络餐饮名厨亮灶专项行动，通过外卖平台直播后厨实时画面，让消费者点餐前即可查看切配、烹饪、消毒全过程。以往网络餐饮中看不见的后厨变得公开可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朱佳宇的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文章指出，点外卖需要更多看得见的信任。此前对消费者而言，点外卖像是开盲盒，现在有了名厨亮灶，就多了一分看得见的信任，有效缓解了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对商家来说，后厨透明化不仅倒逼自身规范操作，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有商户接入后日均订单增加近三成。而对社会而言，政府从单打独斗转向了外卖小哥，网友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覆盖面和时效性。文章强调，网络餐饮安全不是一蹴而就，还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治。比如让技术赋能，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让后厨实时可看，过程可溯。比如进行各方力量整合，可发动外卖骑手等一线人员担任监督员，形成常态化社会监督网络。另外，全社会要对无证经营、环境脏乱等行为零容忍，辅以食安封签、人防加技防及跨辖区随机抽查，确保整治不走形式，让网络餐饮环境更放心、更安全。文章最后说，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网络餐饮安全需要从一阵风到长久力的治理过程。当点外卖前先看直播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后厨的公开透明，更是我们对食品安全治理的诚意与决心。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暖心养老，润物无声。富县黄陵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圆梦微心愿办好家门口老年大学，完善养老服务，丰富精彩文化生活，持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3: 在富县南教场社区养老服务站，各类健身、棋牌、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今年以来，社区精准树立老年群体微心愿清单，联动辖区单位补齐文体设施短板，升级改造老年活动阵地，切实把惠民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富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支部书记高丹：
4: 健身器材到位后，切实补齐了养老服务站文体设施短板，丰富了居民的日常休闲健身生活，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的心头事。
3: 富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居民高勇：
5: 有的是乒乓球案子，有的是排球，还有的下棋排球案子，所有的健身器材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带来了生机。
3: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黄陵县持续推动老年教育资源下沉镇村，将老年大学办到群众家门口，开设剪纸、书法、琴腔、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广大中老年群众就近就学，陶冶情操。黄陵县老年大学梨园分校剪纸班学员高红霞：
6: 我来到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有三年了，从一无所知的小白到现在能自己涂理绘画，都简直成功，学会了十二生肖、各种花卉等，感觉自己更有耐心了。
3: 目前黄陵县老年大学共设有校本部、梨园分校、东区分校和龙方镇古路村教学点四个教学区，各校区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趣味活动，精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黄陵县老年大学校长张林刚：
7: 我校持续优化教学与服务，依托重大节日组织文艺演出、趣味竞赛等活动，切实满足学员增长知识、服务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成为我县中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150亩露天樱桃迎来盛采期，青田。

0: 多汁的鲜果不仅点亮了初夏美景，也带动乡村采摘休闲游持续升温，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 眼下正值樱桃最佳采摘期，在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穿梭在樱桃林间，边采摘边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市民陈秀：
2: 今天刚好有时间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采摘，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1: 据宝塔区刘振军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四中介绍，这里的樱桃采用科学种植模式，保证了果实的品质和口感。目前红灯、梅枣等早熟樱桃品种已经全面成熟上市，果肉肥厚，汁水充盈，甜度适宜，深受消费者喜爱。
3: 现在这个樱桃有红灯和梅枣成熟了，这是早熟品种，陆续的将有艳阳、拉比斯这些中熟品种也就成熟了。这个樱桃园采摘期将持续这个50天左右。
1: 据了解，该樱桃园多品种错峰采摘的种植模式，实现了从初夏到仲夏鲜果不断档，极大丰富了市民的近郊采摘体验，让游客错峰游玩，随时尝鲜。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523前夕，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与延安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携手走进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接地气有情怀的采风演出。文艺工作者和200多名学生一起用歌声重温讲话精神，传承红色文脉。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5: 五月的鲁艺旧址，歌声与腰鼓声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一场以黄土回响、陕北欢歌、情系故土、乡音乡恋、红歌嘹亮、磊赞初心、圣地花开、芬芳满园四个篇章组成的采风演出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陕北民歌大赛获奖选手、星光大道周冠军、国家一级演员等文艺骨干轮番登台，大陕北欢迎你、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等经典歌曲以及二胡制丰富多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正化学校的200多名学生全程参与演出和互动，艺术家与孩子们同台演绎，把舞台搭在革命旧址，把优秀作品送到群众身边。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金钟奖获得者张丽：
6: 文艺滋养少年，传承初心。我呢，作为延安市的文艺工作者，我将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深耕红色文艺，讲好延安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
5: 采风演出虽已落幕，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持续高涨，大家纷纷表示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积极参与文艺六进活动，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带给广大群众，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海英：
7: 今后呢，我们要引领全市的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践行讲话精神。我们要把真正的好的作品送到人民中去，我们要为延安的文化强势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备受关注的民俗文化专题展览近日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生活视角，将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印记、百姓烟火、礼仪传承与艺术瑰宝向公众娓娓道来，为初夏的延安增添了一处承载集体记忆与文化

0: 跟麦的精神家园，展览精心布局六大单元，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延安百姓的精神世界与生存智慧。本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陕西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政务工作者要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政务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流程，疏通办事堵点，使群众企业办事便利度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已累计上线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44项，办件量超156万件。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特供酒、专供酒乱象，传统明目张胆标注机关特供、军方专供的假酒大幅减少，但不法分子不断翻新造假套路，推出各类新变种特供酒。为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消费，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共同发布警惕新变种特供酒消费提示。近日，秦岭腹地喜讯连连，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下多个珍贵瞬间。野生大熊猫、川金丝猴、秦岭岭牛、羚麝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轮番出境，自在栖居，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面生动印证了秦岭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今年二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小林介绍，6到8月国内化肥供应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需要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水利部于昨天上午九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7.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2%， 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日前，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

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主食吃多了真会变碳水脸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据美国方面23日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3: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首先问候出发路上的各位，早上好啦。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30，我在这里陪您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现在呢，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路面比较湿滑，建议大家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北路由南向东，永吉路至满房线拥堵1.19公里，沿河北路由北向西210国道拥堵1.43公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1.01公里。再来看到的是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52米，西环路由南向北西沟路附近拥堵405米，长征南路由北向东沈括路至富士大道拥堵402米，枣园路由东向西金野安路至枣园大道拥堵21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您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首先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来自张学友，慢慢儿。

0: 们就
1: 谢谢我们的大可走艺，谢谢你的点赞，谢谢
0: 伤人的爱，
1: 感谢各位的支持点赞。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了。距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两周，愿每位考生都能够稳住脚步，再拼一程，再搏一把，奔向那最远处的灯塔。加油，少年们！谢谢徐师傅的支持。

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张学友，慢慢，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来到我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生活是一场精彩的冒险，每一步都充满着未知与惊喜，而我们总是在不断的见招拆招中成长。有时候我们为工作和生活而烦恼，可能只是被情绪扰乱了节奏，不妨先试着找到焦虑的源头，停下来想清楚自己当初为什么而出发。如果感觉压力过大，可以先将小目标分解成一个个相对容易实现的小目标，完成后再继续。人生这条路很长，与其过分焦虑，不如甩开包袱，果断地迈出第一步。美好的未来就要一步步往前迈，一点点向上走。有句话说得好，你做三四月的事儿，在八九月

0: 自有答案。努力呢，是一个缓慢积累的过程，目标的实现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在想到和得到之间还隔着时间的沉淀，在这个过程中，若总是沉不住气，耐不住性子，那获得的就只能是焦虑，而非想要的成果。为人处事，既要有努力耕耘的勇气，也要有顺其自然的智慧。人生说到底，活是一种心态。太阳下山，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的安静也很好，不必追赶别人的步伐，你的节奏刚刚好，余生珍贵，请为自己活。

接着听到的这首来自王菲《主角》。这首歌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大意大可走意分享，他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高考的这些孩子们，他说希望他们都能够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加油了。谢谢我们的徐师傅的点赞。

正在听到的这首来自王菲，主角。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播出，抖音搜索主持人亮亮即可收听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记得不要忘记左上方点个关注，走一走数据，感谢在这个周一来分享我们的直播节目了。谢谢我们的榜一大哥无情，谢谢你，早上好了，周一快乐。把这首主角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就是人生的主角。继续聆听早安晨读。看过一段话，将自己的情绪当成客人，客人来了就邀请他进来坐，喝茶聊天，观察他，了解他为什么来，没准儿还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客人不同，待的时间也不一样，有些客人没坐一会儿就要走，有些客人或许还会常住。虽然有些麻烦，但既然都是客人，总有一天会离开的。而你作为主人，每天的生活该干嘛就干嘛。可惜很多人恰恰活反了，他们把情绪当成了主人，把自己当成了奴仆。愤怒来了跟着摔东西，焦虑来了整夜翻来覆去，悲伤来了几天不出门，到头来情绪走了，身体垮了，日子乱了，福气也散了。黄帝内经里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你放纵情绪一时，身体替你买单一世，所以别让一时的火烧了半辈子的柴，别让一时的浪翻了整条人生的船。真正聪明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和情绪保持距离。他们知道情绪只是过客，不是主人，主人是你自己。那个该吃饭吃饭，该睡觉时睡觉，该工作时工作的人。愤怒来了，他想让你拍桌子，你不妨问他，你为什么来，是觉得不公平还是受了委屈，问明白了他就老实了，坐一坐便走了。焦虑来了，他想让你反复纠结，你不妨呢请他坐下，给他倒杯水，问问他你在怕什么，最坏能怎样，想清楚了反而你成了军师，给你提个醒便悄然离去。忧伤来了，他想让你掉眼泪，你不妨陪他坐一会儿，听听他想说什么。有时候他只是想告诉你，你曾认真心爱过，认真活过，说完他就会起身告辞。你把情绪当敌人，他就跟你剑拔弩张，你把情绪当客人，他就跟你客客气气。古人云，心不受力则无挂碍，情绪就像风，你挡不住它来，但可以让不让它掀翻你的船。情绪呢也像浪，你拦不起它，但可以让它不让它淹没你的岸。你越是抗拒，情绪越缠你不放，你越是接纳他，观察他，送走他，他反而待不久。天空从来不跟任何天气吵架，他只是静静看着，该蓝的时候蓝，该黑的时候黑。你不必为一阵雷雨打伞，也不必为一场雪搬家。从今天起，学会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客人来了，好好招待。客人要走不强留，你该读书读书，该散步散步，该陪家人陪家人。你心宽了，情绪就小了，日子就稳了，福气就来了。往后余生，把情绪看淡，不怒不忧不惧，风来听雨，雨来看雨。

0: 北京时间的7:54，稍后即将迎来的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资讯。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会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截至24号14时30分，重庆市永川区暴雨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4号中午，武契奇总统乘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4号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此前，夏巴兹已赴浙江省参访。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5死2伤、启东县一商铺5死1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双项冠军。中国籍。